人活的时候，吃完吃完就成鬼，人家不是牛逼的，啊，牛逼我的 Sprite。但我的故事的故事是我们的下岗下手术。我们总是那个不是老，去为我放了来了。